拉夫这小家的家学他我还把我们压了他我敢切为第二个他为还把我们切第二个他为母路学术来好为教为压尿黑我阿爹辅助我们看给我家那位去压尿嘛爹我敢家那位第二个他为我和我们妈家切那位不到了我和好靠八个这是我干嘛这是靠嘛这是我靠他家独立我靠靠家为教阿爹辅助我们看过了为教每次我是到了过得小哪家哈得小哪家过靠嘛家都飘会不到了也让我和老虎家四个四家为教所以我还把我们去打阿爹辅助我们看过我把耳下来敲压我把拿打回来了得多不得多得加不得加的了妈妈咪比错妈咪啊是他比错妈咪好得了可以妈妈咪好不了太妈咪好嘎啦咪太妈咪好嘎啦咪就嘎呼哇就是我家咪也要可以从某个月好妈家都飘就是个四个叫个过得小哪叫家会不到了卡子百位我有八位我立我有八些的去是你高部是那高多家里到哪咪怕好到了怕你国府位妈好到了妈你国府位也你我有八位卡子北位的礼服啊过他爸都是你哥哥而且爱妈米国位阿爸母国些怕也你我可以米国嘞米地米自己可以也得也自己个嘞卡得卡自己个嘞也你我家四五四家位的不位哟也你我可以而且他爱妈米国嘞米地米自己可以也得也自己个位阿爸母国嘞母地母子也可以卡得卡子卡也也得也子卡也阿威阿爸怕你妈你父母母老无理下理卡快脚会把刀嘞也你要讲是我家不靠那个我去是你路他把刀回去母家为他把靠嘛母以他把靠嘛母家把靠嘛母以他是靠老师说那里大家吃靠第七年下巴下课我回家四个四家有没有你要看阿威阿姨可不可没母母没去为老家怕家家的妈妈我打不可能家的妈妈来阿威阿爸从母父系从母就给他家比到比为有我第七第二个一个那我这个家有没为这个把苦好为来把苦好为家有阿多个苦有这有都不够够用那我拉来就陪我的那个过冲我把我去哭一个我有八个我有背不到你我这里得了那个就不打了我还有个阿修哥的开那个这四个四家位去我们的这四家位那个过母位娃位家位娃位可无可迷母母迷写下可吃的你母以哈巴可嘛不为那一把刀嘞母恰哈巴给嘞他过去能一冲摸冲给给怕好刀嘞怕你搞不为妈好刀嘞妈你搞不为这个第二他可能过莫得你去搞刀过那是假如我大为过嘞假如我大为我哈巴我哈巴就要嘛得了我巴过嘞过母恰哈巴嘞母以哈巴做呀负大一把刀嘞这个地口味的亲下巴写下口子定这边日为来不多了这口口的那口改为个这口地个切币口地个价格多币这口里口卡这口口也记一个马多马哈马多马奇那夫妇姑妈老卡接就币也夫妇姑怕老卡接就币家里阿伯多来阿哟这口的切个大过那口口切个路个大币的这口把的切个多来阿威阿爸个路个大过那口口切个路个多来个路个大币马多马哈马多马起的就币会不到来也要给五福各主各把地带了为例这些口马币马老的可以接起这些接骨了有那口要个币为之买呀

甲淘宝啊，你咧流暖，都嘛巴拉将，我无耶和啊，你咧你，啊大海哦沙沙，车啊你嘛暖，大路海哦沙沙，车啊你嘛耶，啊大呀都唔得咪都么，巴拉你咧暖，啊大路就。

咱农村咱来呢，瞧村民拉走俺两边，村民拉走啊。小秋的铺走那马年咋弄提着啊，跳下年的后来年八个年多啊，没啊没在年来年八个

阿摩阿玛扎我去买起的马牛啊我去买起的马牛都没吃个糊糊啊哈子拉买起啊乌鸡好前面嘞你把我从怕一打妈在你好嘞从车里把卡花当瞧见咱妈下面当一眼的

个叫也看路那面的。他们呀就从车前走的面妈就念来描写开念就从车妈前走的面伢嘞，我就要前路那面，就嘛在伢，好嘞，我就要前路那面，那面在家里头。这叫人爱哪去到都嘛在年来总是破行的好年不拉一年不得哦不嘛装逼嘛起来

什么道从车我姐姐把开花当年把我姐都摸下来在起啊那么靠在家庭也老快在红这片老婆给我全家了这肉嘛有点缺不得哈哦弄上红的片啊当个哦在家里面进去老黑咋起啊那么靠个我嘞咋起啊那么靠个我啊瞧能啊中拉咋里的靠中拉咋度啊咋哦的吃吃吃牛毛乌都买茶我叫米吃娘来了我吃吃娘吃吃牛毛乌都秋茶毛菜你把我从怕你打马表你来从车你把卡好马表